0: 平时不管你啊。
1: 好 ，OK，
2: 来 ，Let's go。
1: 我黑的，我不要。
3: 강고양이씨
4: 고양이강
3: 무슨소리죠강고양이씨
1: 미안미안
2: 아이거하나하나
1: 잘걸리는거